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0500-507号。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600-00623。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623。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0623。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

0: 0101-0900-5507号。
1: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语字第2025-6501-00623。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

0: 2555。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D20256501006-00623。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

0: 一半。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62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

0: 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

0: 平民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6006-00623。
2: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时节，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3: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
2: 嗯，
3: 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
2: 哎，
3: 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2: 哎，
3: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2: 嗯，
3: 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3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2: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3: 对？
2: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3: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
2: 嗯，
3: 只要你报名成 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残次费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雅家装惠美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1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2: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抄底价装修啊！
3: 对呢，
2: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3: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雅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雅的家装惠美补贴节啊，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拨打咱们的511-42511-4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残次费一床。
2: 是的，我们美雅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1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那杜总，您看，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3: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雅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雅本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会安排咱们美雅首席设计师，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牌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牌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雅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 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雅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2511-422。
2: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雅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三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本次咱美雅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雅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一半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2: 哇。
3: 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雅家装企业补贴，全房的万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雅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上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2: 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雅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五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3: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加。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共同让利，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啊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像装修公司大多哈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本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 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八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
2: 嗯，
3: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
2: 嗯，
3: 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2: 嗯，
3: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
2: 嗯，
3: 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
2: 嗯
3: 啊，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
2: 嗯，
3: 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2: 是的，
3: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八名报名的业主。
2: 嗯，
3: 咱们美雅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2: 是，
3: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晶彩。

0: 子贝遗传，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五大特权、三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两重保障是什么。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2: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1: 哇哈，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美亚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2: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亚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亚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八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1: 是的，
2: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八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 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2: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这一证呢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
1: 哎
2: 啊，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加。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1: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2: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人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限，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雅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2: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无 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的，没问题，我们再进场施工。
1: 是的
2: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

0: 是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啊、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1: 嗯，
0: 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啊、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1: 嗯，
0: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1: 嗯，
0: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1: 嗯，
0: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
1: 嗯、
0: 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1: 啊、
0: 就盲目的哈、啊、去咱们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啊、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啊、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啊、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
0: 的
1: 积
0: 蓄
1: 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0: 是的，
1: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得可以更多吗？
0: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哈、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
1: 嗯，
0: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
1: 嗯，
0: 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
1: 嗯，
0: 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好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
1: 嗯，
0: 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
1: 嗯，
0: 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 材料和设计，
1: 是的，
0: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

0: 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1: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亚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
0: 的
1: 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亚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抢订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亚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亚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0: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亚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1: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2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0: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亚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

0: 用心与专业。
1: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场地热线5114-2511-42。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八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D20256501600623。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音乐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定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0: 哇，所以美亚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亚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哈、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3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又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把。
0: 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

0: 请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八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106-0062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2025-65010600-00623。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0600626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6: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600-00623。
1: 你好，我是陈南航，我给你电话，麻烦在新疆做留言哦。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106-00623。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2大保险。

0: 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D20256501600-00623。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你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光，耳朵清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欢迎来到103.9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这是我的很多事情，你不敢说的，我不是说这个男生，我不敢说。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

0: 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决字2025-6501-0600-00623。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626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0: 五。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0: 因家因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3: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祝大家马年好上。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600-00623。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1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0600606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2025-6501-00623。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062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0623。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900-507号。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

0: 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00623。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6-00623。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0600-00623。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铺行，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0: 分路鲜明。
1: 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D20256501006-00623。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6-0062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

0: 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铺行，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6-00623。

0: 明啊。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投资选对铺就选。

0: 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9集。
1: 你们玩，我们回去了啊。
0: 胖好卫说完拉着火小鞋便走，火小鞋轻念一声
2: 保重，
0: 便与胖好卫返回。而中年男子轻瞄了火小鞋一眼，低喝一声
3: 请留步。
1: 向大家啊。
0: 中年男子看都不看胖好卫，只是似看非看地瞟着火小鞋。
3: 我乃逍遥之林不笑贤主，穆王大人的二徒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火小鞋露出笑脸，十分诚恳地回答
2: 我叫穆小鞋。
3: 你是青云客栈六房中哪一房的弟子？
1: 干嘛查户口啊？
3: 我只是问问。
2: 我是灶房的弟子。
3: 哦，我就说怎么一身的火味，原来是灶房的弟子。火头公，这便对了。
1: 火头公怎么了？做饭的怎么了？你是妒忌啊？有种，你打我一下啊！
0: 火小鞋连忙拉住胖好卫。
2: 哎，不打扰，不打扰了，我们回去了。
3: 哼，不送。
0: 胖好卫一路骂骂咧咧的，
2: 这个林不笑可比王小仙厉害多了，他只是不想说破我不是青云客栈的弟子。我跟你来本想先看看逍遥之的人是否好商量，毕竟王小仙有事情让我帮忙，可现在王小仙神志不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林不笑又有杀我之心，我也不便与逍遥之接触了，指望王小仙能够尽快清醒。
1: 什么？林不笑想杀你？他敢？你怎么会觉得他想杀你啊？
2: 王孝先当着我的面杀过人，他杀人之前和林不笑的眼神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林不笑藏得更深。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啊，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做贼做的，察言观色吗？
1: 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也是偷菜谱的贼，只是现在偷的少了。
0: 你是偷菜大盗，我是市井小贼吗？荣行里我还是下五零的辈分，见到老大脸色一变就知道他要打人还是骂人，赶紧要溜，习惯了看人脸色而已。
1: 那你察言观色的本领还真挺厉害的，你还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0: 没有了没有了，快走快走，我们要掉队了。
2: 两人齐步快行，向青云客栈的队伍追去。林不孝率领的逍遥之队伍带着王孝先走了一段路，回头看已不见青云客栈队伍的人影。林不孝喝令一声，让队伍停下。王孝先已经服了两粒归心丸，但效果不太明显，只是唱歌的速度放缓了许多。一个逍遥之弟子过来禀报：
3: 仙主，王孝先仙主没有清醒的迹象。
2: 林不孝走至王孝先身边，翻了翻他的眼皮。
4: 进不退乃我逍遥之目前无解之蛊术，他不胡言乱语已是万幸，我来问他，看他还能说出什么。
2: 林不孝扶住王孝先：
4: 师弟，你是一个人来的？
2: 王孝先嘿嘿傻笑，又开始唱。

0: 花儿流。
1: 林不孝伸手一抓，按住王孝先脖颈处的重穴。
2: 你为何与青云客栈的人在一起？
1: 王孝先难受的低叫一声，还是一脸傻笑。林不孝眉头一皱，松了手，吩咐着：
2: 给他吃一颗风铃丸，让他睡下。
1: 有几个弟子惊讶道：
3: 仙主，用香就好，不必用药吧？这一丸下去不化解，可就一直睡下去了。
4: 是啊，再说中了这个进不退骨，用这么猛的药的话，可能醒来以后会失忆啊。
2: 住嘴，你想让黑之花之青之的人看我们的笑话吗？一个逍遥之仙主在斗骨大会前却中了蛊，实在丢人。魔王大人若在，一定也是用药镇住他，不容他放肆。
1: 弟子们齐声答着：
5: 是，听仙主吩咐。
4: 是，听仙主吩咐。
1: 林不孝走开几步，换了声：
2: 李自有仙主，来一下，我与你有话说。
1: 一个清瘦男子快步上前，与林不孝走至一旁。林不孝见离众人已走远，停下了脚步。
2: 师弟，你觉得王小仙是什么情况？
1: 李自有摸了摸胡须：
4: 我看他定不是一个人来的木谷寨呀。
2: 怎讲？
4: 王小仙出外云游，为林婉寻找适合的人儿，此事极难，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以王孝先的脾气，不管事成与否，进了木谷寨一定会马不停蹄地先去木王大人那里，怎么会和青云客栈的人混在一起，还中了进不退骨？进不退骨在青云客栈内功效最烈，再说王孝先进木谷寨，自己一个人的话，走哪个关卡都可以，可我们居然不知道他来了，那他是怎么进来的？他不走关卡，定是因为他带了其他人，关卡上他根本过不去。
2: 有道理。你刚才看到没有？送王孝先来的两个青云客栈造访弟子，其中瘦的那个不太像青云客栈的弟子，反而从表征来看似乎有火家绝顶高手火星不动的境界，可又不像。而我对火家人从来不会看错，莫非他就是王小仙带进来的人？可他又说自己是青云客栈的弟子，与青之同行，我真是有点糊涂了。青之这些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仍站在林木森这边。
4: 师哥，也许你是多想了，他有可能真是刚刚下灶的伙夫。
2: 可能是吧，可刚才我看到他立即心生杀意，若他来敢找王孝先，必不能留。
4: 师哥慎重慎重，穆王大人已经对我俩有所怀疑的，只要林婉不康复，穆王之位此遭必定是黑之清晨先主的，这个局势明朗得很，我们犯不上现在轻举妄动。师哥，不管王孝先带没带林婉的人耳进来，他既然落在我们手中，我们只要压制住他，不让他清醒，无论他带什么人来，也接触不到穆王和林婉的。
2: 师弟，有你在，我踏实许多。好了，师弟，此事暂不谈了，先赶去会场吧。
1: 林不孝、李自有这两个逍遥之的仙主，疑神疑鬼地回到队伍，催促队伍再度出发。而此时，火小邪他们已经绕过山脊，见到了后山的景象。火小邪一看后山的情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一路上所有的想象与眼前所见简直是云泥之别，整片后山几乎被藤蔓淹没，那些藤蔓铺天盖地， 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纠结不清。从露出的砖石瓦砾、残垣断壁上可看出，藤蔓摧毁了硕大的一片建筑，并将这片建筑如同绞肉一般绞得支离破碎，然后吞噬下去。这片藤蔓占据一方，并没有蔓延之势，只是与之相隔七八步的范围内，光秃秃一片，草木皆无，露出地面的土壤亦是赤灰色，毫无生机，似乎被交结成一块。火小邪尚不知道，这片被藤蔓掩盖住的后山才是真正的木谷寨。木谷寨30多年前毁于失控的木盘，大有吞没整片山谷之势。后来木家人竭尽全力将泥土注入毒素，死伤惨重，方才把木盘压制在这片区域能进，诸多心血毁于一旦。此事为木家奇耻大辱，轻易不让外人能进。诸多心血毁于一旦，此事为木家奇耻大辱，轻易不让外人知道。而木家的斗骨大会，亦称斗药大会，仍然选择在木盘的外围召开，其间用心想来便知，不用多表。火小邪见此情景，不免心惊。前山还是一派祥和安宁的小镇，后山却是如此狰狞险恶之地，美与丑、善与恶、吉与凶居然相隔如此之近。像那王孝先，平日里善良平和，爱怜生命，关怀体贴，杀起人来却像碾死几只蚂蚁般毫不在乎，如同恶魔一般。木谷寨的这种情况一正一反，可能正如木家人的本性。火小邪沉默不语，也不多问，真巧略显畏惧，与火小邪紧紧靠在一起，寸步不离。田问眼盲，虽面无表情，但眉头一直微微紧皱，想必能够感受到后山的情景。青云客栈的队伍再往前行，便与从另一条路上走来的庞大队伍汇集，人数已有300人之多，想必这就是穆家主脉青枝的队伍。青枝不愧为穆家主脉，人数多，携带的物品更多。更为离奇的是，队伍里缓步跟着几只高达2丈的青牛，仔细端详才发现这不是动物，而是由青藤盘绕而成，形似青牛的植物。植物居然能随着队伍走动，也是奇谈，若不亲见，无人敢信。再看遥相对望的另一侧山脊，也走出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不过远远看去，这些人穿着的衣裳与青枝差别较大，主要是衣裳的颜色为深青发黑。除此以外，这支队伍一出现，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之气涌来，似悲似苦似狂似躁，很是让人不适。

0: 胖好卫对火小邪低声耳语：“
1: 是黑芝。”
0: 火小邪听王孝先说过，黑芝以蛊术见长，大多蛊术均邪恶狠毒，在穆家也不讨人喜欢，所以黑芝在民间也从不称自己为穆家，而是黑蛊。但黑芝自穆谷寨陷落之后，妖人辈出，短短30年，其实力之强已是不争的事实。黑芝、青芝既然出现，花芝、逍遥芝也不远了。未过多久，就听天空中厉鸣一片，数百只飞鸟从山头掠出，盘旋着在山头不走。又听得有熊、虎、豹、狼等猛兽的吼叫之声闷响，一支人兽混杂的队伍出现。举目看去，兽比人多，而所见之人多数是身材婀娜、面貌姣好的女子，衣裳更是五花八门，十分艳丽。火小邪举目一看，便看到一个骑着斑纹巨虎的女子，怀中抱着只肥猫，脚边更是群猫环绕。此女满脸甜笑，眉目生情，一会儿看看黑芝方向，一会儿看看青芝方向，妩媚异常。此女火小邪绝不敢忘，正是与王孝先不清不楚，放过他们一条生路的花枝百艳仙主。这支队伍便也明了，乃是穆家花枝。胖好卫骂了一声：“
1: 花枝就喜欢炫耀。”
0: 青、黑、花三支既来，火小邪扭头一看，便见到从山下小道上走出一支略显单薄的队伍，人数不过30-50人，多为道士打扮。这便是穆家逍遥芝，仅从气势上来讲，逍遥芝便已经落在下风。青、黑、花、逍遥四支队伍各走各路，向后山木盘藤蔓前的一片空地走来。走得近了，方看到这片空地已有布置，一座矮木台搭建在藤蔓之下，木台两侧有巨木树根，分别刻着木青、木黑、木花、木逍遥几个大字。木台上摆着7-8张藤椅，焚点着3个香烛，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素淡得很。木台左右侧后各有10多间木质大屋，反倒修建得十分精致，古色古香。房屋有高有矮，彼此相连，错落有致地分布于木台两侧的缓坡之上。只有一间房屋与众不同，单独坐落在一块巨石之上，与其他建筑相隔甚远，茅草盖顶，略显简陋。茅屋门前则挂着一个牌匾“穆王居”。木台上站着一个白须老者，负手而立，神态严谨，正看着穆家各支到来。此人火小邪也认得，就是穆家粮队的主事药王爷。看一片环形缓坡，数道深沟，沟里泡着绿色的药水，药水里竖着二人高。一片环形缓坡，数道深沟，沟里泡着绿色的药水，药水里竖着二人高矮的木栅栏，将偌大的一片缓坡分隔成4个区域，显然是避免各支人等接触。青芝一脉沿路而行，进了右侧，花枝与青枝相邻；进了左侧，黑枝则归入最靠近木台一端，与同样靠近木台的逍遥枝遥相对望。火小邪、真巧、田问与胖好卫等青云客栈弟子坐在缓坡上方，空地上的情景倒是一览无遗。只是奇怪，这片空地正中有一个圆形古井，黑洞洞的，也不知是何用处。胖大嘴从下方赶来，凑在火小邪等人面前叮嘱着：“
2: 大掌勺吩咐原话转达，乖女儿、乖女婿目呆在人，不可乱走乱说，留在此地可保安全。”
0: 火小邪三人谢过，胖大嘴赶忙离去，端坐于下方。只见药王爷环视一圈，手上一挥，号角声便从整个后山的地下升起，震得人耳膜轰响。好在此番号颇短，响了几声便又停止，偌大的会场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原本在上空盘旋的飞鸟也都纷纷落入花枝身后的林中，没了声息。药王爷朗声宣告：“
3: 穆家

0: 斗药大会，青年乃第447次。小药不才，得木王林木森、青黑花逍遥四支总仙主，各位木家元老推荐，担任本次斗药大会司长。斗药大会，意义非常，乃穆家五年一届之盛会，穆家四支高手齐聚于此地，以决新任穆王之归属。斗药之法，循先祖之规定，文武药三斗，穆家四支各显其能，旨在公平。三斗之后，胜出一支为穆王之，可推举新任穆王。现第446任穆王林木森隶属逍遥，以逍遥祭身份斗药，穆家弟子可听明白？
1: 场下穆家众人嗡然应了。药王爷拜了一拜，转过身去面朝矮台后的无边藤蔓，此乃穆家总坛方向，跪地三拜，念念有词。有青衣穆家弟子取了三支香来，药王爷分三次敬了先祖，将香分别插入矮台上的香炉之内。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0集，药王爷长身而起，高声念着：
1: 斗药大会已是吉时，请现任穆王林穆森入座。
0: 就见一只黑白相间的熊猫驮着一人从逍遥之一侧走出，药王爷微微一拜，伸手作请，那只熊猫慢腾腾爬上矮台，去了正中座位，趴下了身子。骑着熊猫之人白面长须，身穿宽大的青色道袍，气质清雅脱俗，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平凡之辈。只是他腿脚好像不太方便，双手抓着藤椅慢慢从熊猫背上下来，挪动双脚，这才稳稳坐下。他脚下的熊猫屁股动了动，打了个哈欠，竟闭上眼睛睡了过去。黑痣方向立即有不怀好意的笑声隐隐传来，此人正是穆王林穆森。他向药王爷抱了抱拳，便微闭双目养神。药王爷又高声念道：
1: 请青痣总仙主清雅。
0: 青痣这边欢声雷动，鼓噪异常，就见一只青藤做成的牛缓步移动，向着木台走来，一直走至台前，方见到牛背上裂开了一个小口，一个青衣女子走出。青藤牛将头一低，搭上木台，那女子便轻飘飘地走了下来。青枝众人还在欢呼，那女子背转身来，伸手一压，青枝众人顿时闭口不语。只见这女子约莫40岁的年纪，半老徐娘，面色微疑，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正乃穆家主脉青枝的总仙主青崖。青崖向林穆森微微点头：
2: 妹夫，许久不见了。
0: 林穆森微睁双眼：
3: 确实难得一见。
0: 青崖不冷不热的一笑：
2: 妹夫身为穆王，这几年过得太逍遥了，哪有功夫来穆谷寨见我。
0: 说着走向林穆森一侧座位，端坐于上，再不看林穆森一眼。药王爷又念：
1: 请黑痣总仙主清晨。
0: 鸦雀无声，会场气氛竟顿时一滞。安静了片刻，只见从黑痣所在地方，一大片黑漆漆的东西从地面翻滚而出，巨像空地，慢慢汇聚成团，凝目看去不免让人啧舌。那片黑乎乎的东西竟是千百条黑蛇盘踞而成，这团黑蛇聚起足足有2人高矮，便蠕动不前，似乎在等待什么。台上已经就坐的穆王林穆森和青崖仙主也不再闭目养神，都牢牢地盯着这团邪物。而缓坡之上已经传来了呕吐之声，尤以青枝青云客栈方面为重。青枝所辖的青云客栈是穆家最弱的一部分，跑堂打扫、缝衣做饭可称高手，但精通穆家药理之人不多。胖好尉面色铁青，紧捂着嘴巴，一个劲儿的反胃，勉强念了一句：
4: 黑死狸，是黑死狸。
0: 真巧也是脸色发白，双手抱在胸前，双眼紧闭，连喘粗气。火小邪扶住真巧，又看着身旁的胖好尉：
5: 你怎么了？
4: 这是穆家食毒阵，之首之首，黑鸡是想把我们都杀了，都杀了吧。
0: 胖好尉哇的一口吐出满嘴酸水：
4: 你居然没事，你不难受吗？
0: 火小邪并未觉得身上有不适之处，但却回答：
5: 确实不舒服。
0: 台上的药王爷见此邪物，双眉紧皱的高声大喝：
1: 请陈总仙主，请速速上来，不可如此。
0: 蛇堆里有女子声音咯咯甜笑，只见群蛇哗啦一跨，一团黑风暴起，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同时黑雾浓浓漫上木台。那团黑雾在一张藤椅上一聚， 渐渐收拢，显出一个女人形状。再一会儿，黑雾尽数被收入人体。再看藤椅上坐着一个翠绿衣衫的少妇，不过30出头的相貌，长得清秀甜美，嘴角含笑，云鬓高耸，秀发如墨，落落大方，一双明媚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很是淑女，看起来不过是个嫁作人妇的贵族千金。可她居然是臭名昭著的黑之总仙主清晨，难道蛇蝎美人便是如此？清晨笑着向林木森点头示意。
6: 木王好，姐夫好，很久不见姐夫了。
3: 有礼。
0: 清晨又对青牙招了招手。
6: 姐姐，你也是老样子。
0: 青牙看了看清晨，眉头微皱。
2: 清晨妹妹，你一出来就放出黑死毒灵阵开道，是否不妥啊？
6: 姐姐的藤青牛也很不错，连牛尾巴都长出来了。快成精了吧。
0: 青牙听得出清晨是冷嘲热讽，低哼一声，也不敢拿出气势，只是避开了清晨的眼神。清晨继续咯咯笑个不停，药王也咳嗽两声。
1: 清晨仙主，请暂时安静，我还要请花枝总仙主上台。
0: 清晨停住笑声，认真地看着药王爷。
6: 药老头，

0: 应该改一改。我请了我的客人来斗骨大会观摩，不该怠慢了别人，还是先请我的客人就坐吧。
1: 清晨先主，斗药大会历来先主后客，不妥吧？
2: 清晨笑眯眯地看着药王爷。
0: 药老头，你说说怎么不妥？
1: 这个……
2: 药王爷吸了一口凉气，干笑两声。
1: 也好，也好，先请清晨先主的客人，也是可以的。
2: 药王爷转过身来，咳嗽两声。
1: 下面有请金家少主金潘大人。
2: 缓坡上花枝一片哗然，不少原本乖乖趴在地上的猛兽一低声呜咽起来。清晨轻哼一声向花枝方向看来，只是片刻，花枝众人又归为一片平静。木台一侧有男子高声大叫，
3: 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2: 说着一个男子双手高举，四下招呼着跑了出来。只见他身穿深棕色空军夹克，脚蹬铮亮的皮靴，腰间左右挂着两把半尺长的金色短枪，头戴鸭舌帽，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留着两撇精致的小胡子，十足的纨绔弟子风格。他正是金家少主金潘。在金潘身后，乔大、乔二两人身穿笔挺的西服，乔大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皮包，乔二背的皮包稍小一号，同样是鼓鼓囊囊。在乔大、乔二身后，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军人打扮的大汉，随着走出，驻足在木台一侧守卫。金潘绕场一周，冲着黑枝的方向叫着：“
3: 黑枝的妖怪们，你们好！”
2: 又冲花枝连连抛出飞吻。
3: 花枝的美女们，我爱你们！青枝的木匠、花匠、厨子、伙计们，你们好啊！逍遥枝的道长、道姑们，好啊！
2: 金潘戏谑一痛，缓坡上木青四肢，却无人搭理他，只有台上的清晨笑得花枝乱颤。
0: 金潘，你太帅了！
2: 胖好卫抹了抹嘴，低声骂了一句。
4: 哼，金家的疯子。
2: 而火小邪从金潘一出场，眼睛便一刻没有离开过他，脑海中各种不连续的画面急速闪过，心头唯有一句话不断翻滚：
5: 我认识他，我肯定认识他。
2: 没等火小邪向田问看来，田问已经转过头来向火小邪点了点头，好像知道了火小邪心中所想，表示认同。火小邪不置可否，默默点了点头，继续看着空地上的金潘，眼中放电影一般画面滚动，但无法连续在一起，不知何意。金潘跑了一圈，算是讨了个没趣，他也不生气，跳上木台。已有木谷寨人等端了一把藤椅放于木台旁侧，请金潘坐下。金潘大大咧咧坐下，冲林木森嚷嚷着：
3: 老木头，又见面了。
2: 林木森抱了抱拳：
6: 金潘少主客气。
2: 金潘又冲青牙挥了挥手：
3: 这位大仙，初次见面，幸会幸会。
2: 青牙冷着脸，只是点了点头，并不答话。金潘冲清晨舔着脸一笑：
3: 大美妞，多谢你让我提前出来，等得快闷死了。
0: 谁叫你人见人爱呢？
3: 哎，哪里哪里，一般般一般般。
2: 药王爷咳嗽两声，止住两人继续说下去，向清晨看来。
1: 其他客人是否也请出来？
2: 清晨手指清灰，表示不用。
1: 请花枝仙鸟总仙主。
2: 只见花枝队伍中一个穿着一件羽毛披风的老妇缓步走出，这老妇长得古怪，一对圆滚滚的小眼，一个鹰钩鼻，双颊消瘦，嘴唇前凸，活像一只老鹰，引人注目。 但长得实在

0: 再不好看。花枝中女人居多，大多美艳，怎么领头的女子竟这副天壤之别的尊容？这老妇死死地盯着金潘，一步步从空地上走来，上到台上。
1: 金潘小儿，你要来就来，杀我的鹰都是何道理？
2: 哦，那些小鸟是你的呀？这事儿怪不得我，真怪不得我。你的小鸟可能在天上刁蛮惯了，见了我的飞机也要耍手狠。我不打他们，他们就要撕了我。我是自卫，可不是故意的。
3: 怪不得千鸟仙主就这么走上来了，原来都鹰没了呀。
0: 千鸟仙主冷哼一声，只是向林木森、青崖两人点头示意，坐在了青崖身旁。药王爷高声念着：
4: 请逍遥之宗仙主灵婉。
0: 全场再度无声无息，纷纷向一侧看去，一个一头白发、脸色苍白的绝世美人就默默地从逍遥之方向缓步走出。她面带病容，双眼却依然清亮，眉目之间的温柔秀美亦是让人看了就心生爱恋。好一个病西施般的林婉。林木森坐直了身子，眼中竟含了泪光，看着林婉。
5: 女儿。
0: 连林木森脚下的熊猫也睁大了眼睛，微微抬头，憨态可掬地看着林婉的到来。林婉也不张望，只是缓步走上木台，向众人纷纷作揖问好，礼数十分周全。青崖、千鸟两位仙主均是面带微笑，十分平和地还礼。金潘看着林婉，收了一副纨绔子弟的坏笑，口中轻叹，尴尬不已地向林婉轻笑。只有清晨面露笑容，一双媚眼上下打量着林婉。
3: 林婉，身子可好？
6: 清晨姨娘，多谢您的关心。
0: 说着冲清晨微微一笑，又做了个揖，缓步走到林木森身边的藤椅上坐下。火小邪见白发林婉出现，心中震撼更比金潘出场。不知怎的，火小邪觉得手腕伤痕处血脉猛跳，半条胳膊滚烫，向身躯上蔓延开来。火小邪不由得一伸手，将手腕牢牢握紧，稳守心盘，暗想：
5: 他就是林婉，看着十分眼熟，但为何什么都想不起来？只是血脉发烫。
0: 王孝先先前所说如在耳边。
7: 林婉敢喝你的血，必然是他当年在你体内下过饵。林婉所下的饵非常特殊，穆家罕见，若检验出你的体质适合，就能与你心灵相通，知道你的心思，你也能偶尔感受到他的所见所闻。林婉这些年独善其身，并没有其他的男子与他交好，故而你一见到他，一

0: 在的方向看来。火小邪赶忙低头，心脏激跳，十分憋闷。胖好卫则迎着林婉的目光看得发痴，喃喃自语着：
1: 林婉林婉，病了还是这么美，比花枝的那些俗脂艳粉好到哪里去了，真想天天看到她。
0: 真巧见火小邪垂着头，急忙看着他：
2: 火大哥，你怎么了？
0: 火小邪干笑一声：
3: 没事儿，刚才见了金潘，好像回忆起一些事情。
0: 真巧瞟了眼台上的林婉：
2: 他就是林婉。
0: 胖好卫似乎对林婉这个名字有顺风耳之能。
1: 对，那白发如雪的女子就是林婉。
0: 真巧喃喃自语一般：
2: 她确实好看，连生病了都这样温柔。
1: 只可惜她病了，她在穆家可是很受人喜爱的，本事又高，如果她能当上穆王，我们一定服她。
2: 不知道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叫她声姐姐吧。火大哥，有机会的话你救救她吧，那么温柔美丽的一个姐姐，她要死了，火大哥会后悔的吧。
0: 火小邪抬起头来冲真巧微微一笑：
3: 真巧，她的生死与我无关。
0: 田问一路上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来到会场也是一直端坐在地不动声色，听火小邪此话方才闷声说了一个字：
3: 是。
0: 火小邪听田问如此说，琢磨不透他的意思，便不细想，向青枝那边看去，心头暗念：
3: 王孝先不知如何了。
0: 与青枝相隔的逍遥之，林不孝和李自由两人端坐于前排，见林婉坐下，彼此对视了一眼：
4: 林婉还是命悬一线。
0: 李自有低声答了一句：
5: 看来无药可救了。
4: 王小仙呢？
5: 在后面已经装在袋子里的，睡得死沉。
4: 好，穆王不问就不说。
0: 两人又对视一眼，均微微挑了挑眼角，彼此心知肚明，而后继续道貌岸然的端坐，目不斜视。药王爷见穆王林木森四肢先主就坐，清了清嗓子：
6: 请穆家各位长老。
0: 然后依次念着：
6: 请青枝藤牛仙主，请青云客栈贾大掌柜，请青云客栈大掌勺，请黑纸盘鹅仙主，请花枝百宴仙主。
0: 如此念完，唯独逍遥之没有长老。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8: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